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对于有些人来说，真爱的意义就在于制造回忆，唯有那些至真至美的东西才能追随我们，从昨天到今天，并一直到永远。看得开，他们是饱满的行囊，放不下，他们变成了沉重的包袱。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其实根本没有所谓的高冷，在你面前沉默寡言的人，在另一个人面前说不定会变成话痨，滔滔不绝。大多数人都可以在矜持和松弛之间随时切换，毫不费力，区别就在于他们面对的人是谁。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依然在这里陪伴大家。有什么样的心情想和小青一起分享，或者有独家的音乐记忆要告诉小青，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时间会告诉你一切真相。有些事情要等你渐渐清醒了才明白它是一个错。

0: 就不会开在你的窗前。
1: 有些人适合活在心里，时刻回想都能温暖时光，惊艳回忆。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下期同一时间我们

0: 点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
1: 我属于你的好音乐。
0: 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呼吸。

了，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在这一刻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这里是 FM 89.0营口音乐之声，和你一起听歌的悠扬音乐，我就是陪着你一起上班的子月，欢迎大家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来跟我一起享受美好一天的开始。当然呢，好的一天要从听好听的歌开始。那么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曲，我觉得应该也代表了一些朋友的心情啊，这是来自于蔡健雅早期的一首作品了，收录在纪念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就是可能每一段时间呢，就是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啊，或者是工作量学习量比较多的时候，就很想要听这首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好想放假。

听到的就是来自于灿佳早期的一首歌了，叫做好想放假。继续要听到的歌曲呢，也是最近的一首新歌推荐了。我们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于吴克群的作品。其实最早期的他呢就是歌手出身的，但是在20年前吧，我还看过他演的电视剧，那个时候对他的印象就还挺深刻的。再后来呢就听到了他很多的音乐作品，但是其中有一段时间呢没有新歌，所以呢现在他在发新歌之后，又有一些朋友跟我聊，最近听了吴克群的新歌还不错啊，才知道他是歌手。我觉得可能就需要有一段时间的沉寂，然后才能有更多更好的作品来跟我们见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来自于吴克群的这首《失控行星》。

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吴克群的最新的一首单曲，叫做《失控行星》。希望大家会喜欢他的声音和他的新歌。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也就是本周的一首新歌推荐。今天早上我还看到了有听众朋友留言问我，今天都有谁的歌啊？我想说，今天的新歌真的还挺多的。其中呢就有来自于赵磊的新歌。我觉得可能隔一段时间呢，听了流行音乐之后，就应该听一听民谣的歌曲，而这一首歌呢也是来自于赵雷作曲的一首歌，就是好像在描写着天空的云朵，然后呢也在感受着那些蒸发的眼泪，你可以感受到周围所有的那些轻轻的转动和那些在这个季节里的格外美好的暖阳。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叫做云端。

到这首歌来自于赵雷的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叫做《云端》。继续要听到的来自于告五人，这也是他们的一首成名曲了。我们来听一下《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区。
1: 如果给你一瓶魔法药水，你希望这个魔法药水有什么样的魔法呢？每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都会将这个问题抛给自己，然后又将这个问题送给每一个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或许有一天不需要那瓶魔法药水，我们也可以变成那个实施魔法的人。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希林娜依高本周新歌推荐。这首歌曲呢是在电影《三心两意》这部电影当中作为片尾曲出现。那么我之前也一直在跟大家说，我觉得最近的希林娜依高呢也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因为她的声音是极具辨识度的温柔的声线，于是呢和很多的影视作品的契合度就很高。她也演唱了非常多影视作品的 OST， 在刷新自己的这种出现在我们面前和耳边的频率，我觉得可能会让更多的朋友认识她，喜欢她。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我开始喜欢自己了。

我开始喜欢自己了，这首歌来自于希里娜依高，整首歌曲的旋律呢是治愈而明朗的，而她的声音呢又非常有辨识度和非常温暖，所以呢将这份自我接纳的喜悦唱得自由而鲜活。我们不必在爱情和情感当中去打转，任何一段关系都没有自己重要，所以呢

要从今天开始，前路皆是留白，每一步都是浪漫。而听到这首歌曲的你，也可以笑着喜欢上自己，一心一意的爱自己。而这部电影呢，也会很快跟我们见面的，希望大家会喜欢。我觉得我也很期待，因为我觉得这部电影应该会传达很多我们想要看到的那一面给我们。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近期的一首新歌，来自于周传雄。那么待会儿呢会进入到整点的广告，回来之后呢还有更多好听的歌要和你一起分享。广告之前我们要听到来自于周传雄的新歌《再遇见》。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6: 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
7: 我属你的好音乐，你
8: 有我做主，另一个。
6: 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呼吸。

回到节目当中来啊，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刘宇宁，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生当何为》。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佳偶天成》这部电视剧当中的一首歌曲。其实每次听到他的歌呢，都觉得他的声音当中是有那种非常坚定的语气和这种和剧情非常贴合的傲气在的，而且呢他的声音呢又非常的有辨识度，所以你只要一听到他的声音，你就会觉得对这部剧集非常的有想法，想要去看一下，希望大家会喜欢。继续要来听到的歌呢，来自于 Lin， 我们要听到 Lin 的新歌《绕路》。

听到的是来自 Allin 的新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绕路》。Allin 不论是在情感的诠释上，还是在高音的处理上，都很有自己的风格和方法，所以每次听他唱情歌的时候，就很容易引起大家的共鸣。就是如果你有类似的感情经历，很容易在他的歌声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首，然后呢会将自己的思绪带入到他所诠释的那个情感的氛围里。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周杰伦在他的《太阳之子》这张专辑当中收录到的一首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I Do。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在他的全新专辑《太阳之子》这张专辑当中收录到的一首歌，叫做《I Do》。很多歌迷呢都等着这张专辑，因为每一年都传出他要发新歌、发新专辑的消息，但是一年一年就这样过去了。事隔四年之后，终于有了这张专辑，所以大家也都觉得这是一件期待了很久的事情。听了专辑之后呢，专辑当中。

又延续了周杰伦自己独有的特点和特色，只不过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就是对他这张专辑的期盼度非常高，然后呢在拿到专辑之后可能第一次听完了稍微心里会有点落差，但是其实你多听几次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周杰伦还是周杰伦，他的专辑当中就有属于他独有的特点在的，每一首歌曲都有他想要呈现这种连贯性的一种故事感。继续要来听到的是来自于黄子弘凡的新歌《来自时光》。

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黄子弘凡最近的一首新歌，来自时光。继续要听到的是本周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于叶童的歌。对，大家听到这个名字首先想起来的是非常熟悉的那一位演员，就是我们小的时候看过他演的许仙，新白娘子传奇当中的许仙就是他。

最近的他呢也发了一张新专辑，就是我会觉得他身上真的很有这种力量，就是好像一直永远年轻。而这张专辑呢，它不仅仅是叶童的首张个人 EP， 它也是以童为命名的纯粹而真实的内心。在专辑当中呢，收录了七首歌，那七呢是代表一个周期，也是一个循环，是一个开始。所以叶童呢也是全新的参与了策划和制作，就像是他成为演员全情投入角色一样。这一次呢，他也将自己化作是流动的旋律，将这样的一种热烈的情感、鲜活的记忆和旺盛的生命力都融入到每一个音符当中，以最原始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的肌理感来承载着自由和最快乐的生命力。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吧，《不一样的我》。

这张专辑呢，集结了华语乐坛当中很多具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音乐人。那每一首歌曲呢，都是精挑细选，又经过精心打磨之后才收入到这张专辑里的，就像是一个一个珍贵的礼物，奉献给一直期待着乐童的朋友们。那么这张专辑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

通过这样的旋律，然后呢开启自己崭新的人生之旅，这也是叶童想要通过音乐来表达的一种态度，谁也不能被定义，都有属于自己快乐的方式，自由的方式，特别的方式，所以希望带着大家走入他所热爱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里，希望大家都可以做那个不一样的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绽放出不一样的光，所以希望大家也能够找到那个自由、快乐、勇敢、洒脱、不一样的自己。

一下时间呢，待会儿会进入到半点的广告，那回来之后呢还有更多好听的歌想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广告之前我们听到来自于毛不易的一首歌《小王》，待会儿见。

0: 装修怕增项，就来汇成装饰，清单报价零增项，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3: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4: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大家非常熟悉的汪苏泷。那这首歌曲也是他的一首新歌，叫做《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尤利。这首歌曲呢收录在《幸福了》然后呢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是某一次我在看短视频的时候，然后看到了一个博主特别点评了这首歌，然后就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于是今天拿到这节目当中来，除了在今天听到了阿玲的新歌，我们来回味一下专辑当中这些老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好朋友的祝福》。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好朋友的祝福》。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姚小棠的新歌。那么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鱼缸》。《鱼缸》是一个写满暗恋心事的抒情的作品，而姚小棠呢，也化身成了困在方寸鱼缸当中的追爱者。

他以独特的意象来将自我的这种封闭的孤单，对心上人难以割舍的喜欢，还有剑术的这种柔情，都放在了旋律当中。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这是一首非常细腻的歌曲，姚小棠第一张个人专辑当中收录到的曲目《鱼缸》，而这首歌曲带着共情力的这种穿透的声线，打造出了专属于个人的恒温曲，将心底的这种爱意和偏执，以及渴求和隐藏，都藏在了这个细腻而柔软的歌曲当中。而这首歌曲呢，也以非常独特的角度在讲述着这个感情经历，是那种小心翼翼藏而不露的喜欢，纯粹又让人心疼。而作为治愈感拉满的一首歌曲，整首歌不仅是歌词演唱的基本功非常扎实，而编曲呢又非常的细腻和考究，它纯粹的抒情的这种钢琴的旋律铺展开来，就将整首歌曲好像就没有了那种复杂的修饰，只是情感上的层层递进，然后非常巧妙的融入了这种流水的声音，然后你会发现这些声效刚刚好可以将这种鱼缸的画面感拉满，然后又抽象的孤单。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房东的猫，也是近期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你得先是你自己，要先懂得爱自己，才有去爱别人的能力。总是要把自己放在心里，然后尊重自己的想法，这样的话呢，才不会总是很内耗。与其向外求，不如向内求。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张信哲的歌，也是他近期的一首新歌了。我们来听一下张信哲的《属于我们的故事》。

那今天的节目要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最后的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于黄霄云的《愿你》，希望今天的你有一份特别美好的心情，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夏天开车呀，最怕什么呢？最怕空调不良，一上车就像进了蒸笼，开到最大的风量，吹出来的却是温吞吞的风，汗流浃背，心情烦躁。很多车主第一反应就是缺氟了，加了两罐制冷剂，凉快了几天又不行了。那么其实呢，空调不良的原因有很多，缺氟只是其中之一。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空调不良的那些事儿，帮您找到病根，对症下药。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孙燕姿的《我不难过》。

先说说最常见的假性缺氟。那么很多车主觉得空调不良呢，就是缺氟。其实大部分车啊，开个五六年，制冷剂并不会明显的泄漏。真正导致不良的第一大原因就是冷凝器太脏。冷凝器呢，就是车头水箱前面像一片金属网格，夏天跑高速，蚊虫柳絮灰尘全糊在上面，散热效率大幅下降，高压气体呢在冷凝器里面散不了热，就没法变成液体，制冷效果自然差。解决的方法很简单，洗车的时候呢用水枪来冲洗冷凝器，但注意压力别太大，别把散热片冲变形。洗完之后你会发现空调明显变凉快了。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第二个常见的原因就是空调的滤芯堵塞。那么空调滤芯呢，是车内空气的守门员，用久了会积满灰尘、树叶、虫湿，滤芯堵了，出风量自然会变小，你感觉风是有了，但是吹不远、吹不凉。判断方法也很简单，把风量开到最大，用手来感觉出风口的出风力度，如果风很小、声音很大，那么八成是滤芯堵了，换个滤芯几十块钱，效果立竿见影。很多车主啊，开了两三年没换过滤芯，拆下来一看黑乎乎的，还带霉味儿。那么换完之后呢，不仅风凉了，空气也清新了。空调滤芯每年至少要换一次，别等到不凉了才想起来。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如果冷凝器洗了，滤芯换了，空调还是不良，那么就要考虑是不是真的缺氟了。缺氟最典型的特征就是空调运行时低压管粗的那根铝管不良，甚至发烫，正常的应该是冰凉的。缺氟的原因呢，往往是系统上有泄漏点，比如管路接头老化、密封圈失效、冷凝器被石子打穿等等等等。这时候光加氟是治标不治本，加进去的制冷剂呢很快又会漏光。正确的做法是先打压检漏，找到泄漏点之后修复之后再抽真空，加冷冻油，加注标准量的制冷剂。

压缩机是空调系统的心脏，它出了问题，空调基本上就瘫痪了。压缩机故障的典型表现是打开 AC 开关之后呢，发动机舱里面没有咔嗒一声啊，那是电磁离合器吸合的声音，或者压缩机转起来了，但是高压管不烫，低压管不凉。压缩机损坏的原因呢有很多，电磁离合器烧毁，内部阀片损坏，甚至直接卡死。那么如果压缩机被卡死，还会导致皮带异响，发动机抖动。那么更换压缩机的费用不低，一般在1-2000到4-5000不等。如果压缩机坏了，那么建议连同干燥瓶一起换，因为压缩机碎屑可能已经污染了整个系统。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苏妍。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那些歌手的代表之作。提到张信哲的歌，我们会想到好多歌，其中呢，他的代表作应该提到《信仰》。这首歌曲呢，也诉说着爱和执着，字字深情，将爱情里的笃定和未来与执着娓娓道来。所以说呢，张信哲的这首《信仰》也成为了一代人心中的经典深情金曲。好，一起就来听一听这首歌。

林俊杰的经典之作有好多，其中呢，《曹操》这首歌应该是极具辨识度的经典代表作。这首歌曲呢，极具节奏感的曲风，大气磅礴，歌词讲述的是三国故事，而且呢，独特的唱腔在搭配炸裂的编曲，也颠覆了流行的风格。一起来听的下面一首歌，林俊杰的《曹操》。

提到国风歌曲，我们会想到哪些呢？比如说花千骨当中的年轮啊，又会想到了演唱这首歌曲的张碧晨。张碧晨呢就唱了好多这样一些古装的电视连续剧当中的经典插曲。年轮这首歌曲风古风悠扬，歌声也是凄美绵长，张碧晨非常细腻地唱出了爱恨纠缠的一种遗憾情绪，意境唯美，也是氛围感十足。所以说呢，这首歌也成为了热门的古风金曲。

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好听的歌声。薛之谦，我们会想到好多我们印象比较深刻的经典旋律，其中呢，《认真的雪》这首歌应该是一首比较温柔伤感一点的歌。不过这首歌曲呢，细听起来里面的故事感十足，也用雪景来寄托了心事，深情细腻。所以说呢，认真的雪也是奠定了薛之谦这种独特的情歌风格，也是深入人心。即将来聆听的就是薛之谦的这首《认真的雪》。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1: 好，这里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有话说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我们今天节目啊，来聆听那些歌手当中我们熟知的一些经典老歌。莫文蔚可以说他的嗓音呢是那种比较慵懒，而且略带一些沙哑的声线，他演唱的歌曲呢就低沉的叙事感特别强。阴天这首歌唱出了感情的起落，而且呢也冷静地讲述了爱情的真相，慵懒耐听。所以呢这么多年过去了，但每每一提到莫文蔚的歌，好多人还是要翻出这首阴天。

感觉莫文蔚的歌啊，真是越听越有味道，代入感非常强。即将往下听歌，张杰的歌就不一样了啊。张杰的歌呢，正能量比较强一些，尤其是有一些歌，比如像《逆战》啊，这首歌呢就属于热血炸裂，而且青春的氛围感比较浓一些，曲风也是那种特别的激昂励志。这歌呢也唱出了无畏勇猛的态度，是无数年轻人的青春回忆神曲。好，一起就来听这首《逆战》。

旋律响起来的时候呢，都感觉热血沸腾。好，来听一首温柔的歌啊，任贤齐的《心太软》。这歌呢，当年真的是火遍大街小巷，传唱的全民皆知。曲调比较通俗易懂，而且歌词呢特别的直白接地气儿。所以说《心太软》这首歌吧，也应该是极具时代的记忆一首歌。

来听听郁可唯的歌，听听《时间煮雨》这首歌曲呢，曲调轻柔唯美，而郁可唯的嗓音也是那种比较干净温柔，所以说时光离别，回忆相交织，氛围感就比较伤愈，伤感治愈。所以说呢，它也是成为了青春怀旧的代表歌曲。一起来听郁可唯的这首《时间煮雨》。

啊，刚刚一起来听完了这首歌之后，我们来听一听毛不易的歌。平凡人生的清醒独白，应该就算《消愁》这首歌了。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月光，朴实的歌词也道尽了成年人的迷茫和坚守。而且里面你听听他的配器啊，简单的吉他伴奏却唱出了无数普通人的心声。所以说，毛不易的这首《消愁》也是国民级的治愈神曲。好，一起来听听。

王菲演唱的歌曲《红豆》是相思和遗憾的诗意表达。王菲这种空灵的嗓音也将感情当中的这种怅惘和执念演绎得淋漓尽致，所以说《红豆》这首歌也是华语情歌的格调之作。

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3: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苏妍。今天呢，我们一起共同来听的是刘欢老师的歌。少年壮志不言愁这首歌应该说是便衣警察当中非常经典的一首歌，这首歌曲铿锵有力，金色盾牌热血铸就，也唱出了人民警察坚守初心不畏艰险的模样。几十年过去了，但是呢，旋律一响一定会勾起那一代人的青春回忆。

天中的太阳，这也是让刘欢正式走红的雪城当中的主题曲。当年啊，记得大街小巷都能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可以说呢，它也是镌刻在时代当中的经典老歌。

刚刚听这样的几首歌都是比较豪迈的啊，来听一听《弯弯的月亮》。这首歌曲呢就改变了豪迈的曲风，是用一种细腻的唱腔描绘江南的水乡，所以说呢这首歌也是很显歌手的这种细腻演唱的功底。

提到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是不是就会想起那首《千百次的问》？这首歌曲呢，让远赴异国的游子啊，每每一听起来的时候呢，都会有这样的一种共情。

往下继续来听歌啊，下面这首歌《亚洲雄风》，哎呀，这首歌是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标志性歌曲，雄浑昂扬，满满的这种大国的气魄，而且呢，这首歌曲也是唱响了亚洲健儿拼搏的精神。当年火遍了全亚洲，也见证了亚运盛会的荣光。所以说呢，这首歌当年也是家喻户晓。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汽车空调不良的原因和对策。刚才说了冷凝器脏、滤芯堵、缺氟漏氟、压缩机，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蒸发箱故障。蒸发箱结冰呢，也是导致空调不良的隐形杀手。蒸发箱呢，在仪表台的里面，负责吸收车内的热量。如果蒸发箱温度传感器失灵的话，压缩机不停机，蒸发箱表面呢就会结冰，冰层呢就会像棉被一样把蒸发箱包住，风过不来，热吸不走，那么出风口的风量呢越来越小，温度呢就会越来越高。这个判断方法就是跑长途的时候，刚开始空调是正常的，那么开了一个小时之后呢，风量变小不凉了，关掉 AC 啊，吹几分钟风，风量又恢复了，这就是典型的蒸发箱结冰。解决的方法就是更换温度传感器，或者用电脑重新标定压缩机启停逻辑。那么这个问题呢不常见，但是遇到了是很

空调管路堵塞也时有发生。那么空调系统里面有制冷剂和冷冻油，如果冷冻油变质或者是系统内有杂质，那么可能会堵塞这个膨胀阀或者是管路。膨胀阀呢是控制制冷剂流量的阀门，堵了以后制冷剂过不去，低压管直接变成真空，空调完全不良。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干燥瓶里面的干燥剂破碎，颗粒在系统里面游走堵塞管路。这种情况处理起来呢比较麻烦，需要拆洗整个的空调系统，更换膨胀阀、干燥瓶，重新加注制冷剂和冷冻油。那么维修费用还不低，但是不修的话空调就是摆设。所以平时保养的时候啊，如果发现空调制冷效果下降，建议您早点检查，别拖到彻底不良。

不同车型的空调系统设计不同，故障特点呢也不一样。德系车比如宝马、奥迪，空调蒸发箱呢容易漏氟，而且更换蒸发箱需要拆整个的仪表台，工时费极高。日系车呢比如丰田、本田，空调呢相对可靠，但冷凝器容易被石子打漏。国产车最近几年空调系统进步很大，但部分车型的压缩机、电磁离合器寿命偏短。另外呢，混动和电动车的空调系统用的是电动压缩机，没有皮带驱动，故障率相对较低。那么维修呢更依赖专业设备，了解自己车型的通病，维修的时候才能做到心里有数，不会被忽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最后我们来说一说日常使用空调的正确姿势啊。第一，夏天上车别急着开空调，先开窗通风，把热气散出去，再关窗开 AC， 制冷更快。第二呢，熄火前几分钟关掉 AC， 让风机吹干蒸发箱，能够有效的防止发霉异味。第三，每个月至少要开一次空调，哪怕冬天也要开几分钟，让压缩机运转一下，防止密封件干缩漏氟。第四，定期要检查空调系统，每两年测一次压力，看一看有没有慢性泄漏。第五，别长时间的开内循环，每隔半个小时切换到外循环几分钟，防止车内缺氧犯困。用好空调才能用好状态来回报你。

总结一下今天的空调不良诊断指南啊，先洗冷凝器，再换空调滤芯，这两步呢就能解决大部分的问题，还不行就简陋加氟。那么检查压缩机、蒸发箱管路，日常使用呢也有讲究，定期保养，防患于未然。空调是夏天的续命神器，那么希望今天的内容呢能够帮您找到病根，过一个清凉舒爽的夏天。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0: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主持人卓一。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FM89.0。此时此刻，我们一起来收听经典好歌。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于黎明，《今夜你会不会来》。
1: 可知道我为你难

这首歌《今夜你会不会来》是黎明加入唱片公司之后首张国语专辑的主打歌。那么这首歌呢，也是助推他达到了一个顶峰的位置。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收听一个女生的版本，因为这首歌啊是家喻户晓的，所以说呢有很多歌手都翻唱过这首歌。来收听一个女生版本的《今夜你会不会来》。

0: 黎明的歌呢，是以柔情歌曲见长，风格独特，被称为是歌坛当中的浪漫王子。那么这首歌呢，《哪有一天不想你》也是一样的风格。
1: 你的不知专注，谈论昨日和往事，

0: 这首歌也是黎明的一首代表作，叫做《夏日亲情》，唱出了夏天的感觉。
1: 是你吗？手执鲜花的一个，你我曾在。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收听的是黎明的歌。那么这首歌呢，来自于电影的主题曲，来自电影《大城小》。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们在这时段来收听最后一首歌，同样来自于黎明的《情深说话未曾讲》。在这首歌结束之后，13点以后，我们将一起来收听普通人和电影的情感故事。

0: 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回，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这时段我们一起来讲述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

老周在老丞巷口修鞋已经有30多年了，黝黑的双手布满老茧，身前的木质工具箱被磨得油光锃亮。年过半百的他话不多，每天守着方寸小摊儿，迎来送往街坊邻里，唯有午后的闲暇时光会拿出一部老旧的播放器循环播放《阿甘正传》这部电影。熟悉的片头曲响起，羽毛缓缓飘落在人行道上，便是他日复一日的慰藉。

20年前，那年老周42岁，人生接连遭遇重击，原本安稳的工厂破产，他被迫下了岗。儿子正值青春期叛逆厌学，整天在街头瞎混，相伴多年的妻子积劳成疾，高昂的医药费压得这个普通家庭喘不过气。那段日子，老周丢掉了往日的乐观，整日眉头紧锁，四处打零工，却屡屡碰壁。一次偶然，巷子里新开的小影院放映经典老片，好心的邻居送了他一张票，影片正是《阿甘正传》。起初老周并无兴致，只是想着打发难熬的夜晚，才走进昏暗的影厅。当银幕亮起，那个天生智力不足、从小被同龄人嘲笑欺负的阿甘出现在画面里，老周的心一点点被牵动。他看着阿甘听从母亲的话，不停奔跑，跑过了校园的欺凌，跑过了球场的赛场，跑向了未知的远方。他看着阿甘在战争当中坚守善良，对待朋友赤诚坦荡，面对爱情执着等待，哪怕命运一次次将他推倒，他也只是拍拍尘土继续向前走。影厅里光影摇曳，老周悄悄红了眼眶，他想起自己整日沉浸在失意里，一点点挫折就萎靡不振，对比阿甘坎坷却纯粹的一生，顿觉羞愧不已。修鞋是份苦差事，风吹日晒，弯腰屈膝，日复一日重复着穿线、钉掌、打磨的动作。刚开始生意冷清，收入微薄，妻子的病情时好时坏，儿子依旧不懂事，难题从来没有消失过。但是他勤恳做事，待人诚恳，修鞋手艺扎实，价格公道，渐渐积累了口碑，街坊邻里都愿意来找他修鞋。闲暇之余，他不再对着儿子厉声斥责，而是拉着叛逆少年坐在小摊旁一起看《阿甘正传》。时光缓缓流淌，20年转瞬即逝，妻子的病情渐渐稳定，慢慢康复。年少轻狂的儿子读懂了父亲的苦心，发奋读书，后来考上了大学，如今也成家立业了。时常带着妻儿回到老巷口看望老周。昔日破旧的小摊旁，如今多了几张供路人歇脚的小板凳。常有路过的年轻人好奇问他，为何偏爱这部电影呢？老周抬起布满皱纹的手，指着荧幕上奔跑的阿甘，温和地说道，我这一生啊，就是个普通人，没有惊天动地的本事，可这部电影教会了我，不必抱怨命运，只管踏实奔跑。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光影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接下来我们来收听李老师的故事。李老师今年67岁，在偏远的乡村小学执教整整40年，如今已然退休。他的家中没有名贵的摆件，书架上摆放了旧课本和泛黄的学生作业本。客厅的茶几上常年放着一张放牛般的春天的影碟。这部温情的电影是他职业生涯里最温暖的光。30年前，年轻的李老师刚从师范毕业，被分配到大山深处的乡村小学。这所学校里的孩子大多数都是留守儿童，父母常年在外务工，孩子们缺少陪伴和管教，调皮捣蛋、叛逆顽劣是常态。课堂上有人恶作剧，课后有人打架斗殴，顶撞老师更是家常便饭。最初满怀教育

理想的李老师很快被现实泼了冷水。日复一日的挫败感消磨着他的热情，深夜独居在学校宿舍的他常常陷入了迷茫。他怀疑自己是否适合做一名老师，甚至动过申请调走的念头。学校地处深山，娱乐匮乏，一次现成的支教老师带来了放牛般的春天的碟片，召集全体老师一同观看。观影全程，李老师看得格外认真。当听到孩子们稚嫩的歌声在校园里响起，当看到叛逆的少年渐渐卸下防备，露出了纯真的模样，他内心受到了极大的触动。

从那天起，李老师彻底改变了教学方式，他收起了严厉的面孔，试着放下师长的架子，走进孩子们的生活。课后他不再急于批改作业，而是陪着孩子们在操场上玩耍，听他们讲述山里的趣事，听他们念叨对方远方的父母。他发现山里的孩子天生嗓音清亮，便效仿电影里的老师，利用课余时间组织了校园合唱团。没有专业的乐器，没有华丽的场地，一间简陋的教室便是排练室。他一句一句教孩子们唱歌，调皮的孩子静不下心，他就耐心引导，内向自卑不敢开口的孩子，他就单独鼓励。渐渐的，打闹声少了，歌声多了，顶撞变少了，笑容变多了。40年光阴，一届又一届学生走出了大山。如今李老师退休在家，每年逢年过节，全国各地的学生都会打来电话发来消息，不少曾经叛逆的学生还会特意驱车回到山村登门看望这位陪伴他们长大的老师。银幕里的歌声穿越岁月，银幕外的善意代代相传，一部电影让一位乡村教师坚守初心40载，把温柔与热爱留在了深山的校园，留在了无数孩子的童年里。

这里是光影故事，欢迎您继续和我们来关注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林阿姨和女儿小

相依为命住在老城区的老式居民楼里。这栋布满岁月痕迹的楼房承载了母女20多年的生活，而电影《岁月神偷》是他们母女之间独有的情感密码，串联起贫苦苦难，也串联起不离不弃的温情。林阿姨年轻时和丈夫靠着一间小小的修鞋铺维持生计，日子清贫却温馨。夫妻俩勤劳肯干，女儿小文乖巧懂事，一家人虽不富裕，却把平凡的日子过得热气腾腾。可天有不测风云，在小文18岁那年，父亲突发重病，巨额的医疗费用掏空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还欠下了一笔外债。最终，丈夫还是没能挺过来。一夜之间，生活轰然倒塌，中年丧夫的悲痛，巨额的债务，女儿的学业压力，三重重担压在了林阿姨单薄的肩膀上。为了供女儿读书，她关掉了修鞋铺，一人打3份零工，凌晨早起清扫街道，白天在餐馆洗碗，晚上在家做手工活，常常忙到深夜。这个时候的小文一边沉浸在失去父亲的悲伤里，一边看着母亲日夜操劳，内心满是愧疚和焦虑。高考的压力，家庭的变故，让这个少女整日郁郁寡欢，成绩一落千丈。高考结束后的那个夏天，闷热的夜晚，母女俩无心入睡，邻居送来一张《岁月神偷》的影碟，说这部电影很暖心。母女俩关上灯，坐在老旧的电视机前，开始观看影片。看着荧幕上那对苦难的夫妻，看着懂事的孩子，林阿姨悄悄抹掉眼角的泪水，想起了自己的家。从那以后，家中的阴霾一扫而空，小文主动分担家务，利用假期打工赚钱，减轻母亲的负担。林阿姨也慢慢放下了沉重的心事，不再埋头苦干，母女俩常常坐在一起，他们不再畏惧贫穷和苦难，学着像影片里的一家人一样苦中作乐。最后，小文终于顺利考上大学，离开了城区，去往外地求学。后来，他工作成家，有了安稳的生活，也劝说母亲搬到新房一起住。烟火人间，风雨无常，一部讲述市井悲欢的电影，成为母女穿越苦难的精神支柱，让平凡的亲情在岁月的打磨中愈发醇厚滚烫。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主持人卓一。这时段呢，我们将一起来收听的是光影故事，我们一起来讲述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

住在西北小村镇的老木匠陈守山，今年67岁，一辈子守着老家的黄土坡，靠着一双守墓工艺养活全家人。年轻时村里缺水，土地种不出粮食，家家户户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不少同乡收拾行囊远赴外地谋生。身边人劝他离开故土去城里打工吧，可是老木匠却说，不行，我得守着这老屋。果然他守着老破的老屋，每日打磨木料，给村里人做桌椅门窗，闲暇时就望着连绵群山发呆，心里始终盼着家乡能变好，儿女长大成人之后全都定居了城市。

每年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回家团聚。那么大个院子，平日里只剩下陈守山一人独居，日子是冷清又孤单。儿女们担心老人家孤独，给家里装上了网络电视。一次偶然的机会，陈守山点开了电视剧，画面里黄沙漫天的戈壁，吃不饱穿不暖的村民，扎根大山拼尽全力脱贫的乡亲，一下子戳中了他的心。电影里的村民们不舍得故土，齐心协力引水开荒，种蘑菇致富，哪怕受尽磨难也绝不放弃家园。村干部放下安稳的生活，日复一日奔波劳碌，只为让贫苦乡亲过上好日子。一幕幕场景和陈守山年轻时的生活是一模一样，看着屏幕里为家乡奋力打拼的普通人，陈守山常常看得红了眼眶。往后的日子，这部电影成了老人最贴心的陪伴。清晨干完木工活，傍晚坐在院子里，他都会反复回看片段。电影里村民们相互扶持的温情，开荒拓土的坚韧，让独居的他不再觉得孤单。曾经离开家乡的老友回乡探望，两人一起坐在电视机前重温影片，聊着当年吃不饱饭的艰难岁月，看着如今家乡通了公路，盖起新房，物产丰富，再也不是贫瘠荒凉的模样。陈守山常常感慨，说自己就像电影里守着故土的普通人，没有惊天动地的本事，却用一生的坚守用脚丈量这片土地。这部电影不仅复刻了一代人的苦难和拼搏，也慰藉了一位老人半生的乡愁。平凡人的坚守从来不会被辜负，故土深情，岁月始终会回馈所有默默付出的普通人。

故事。李小晴是一名30多岁的普通职场女性，独自带着年幼的女儿生活，平日工作繁忙，还要照顾孩子的起居，生活压力压得她喘不过气。年少时她性格叛逆，总觉得母亲的思想老旧，处处管束自己，求学、择业、婚恋都和母亲频频争吵。成年之后忙于自己的生活，很少静下来陪伴母亲，总以为日子漫长，陪伴来日方长。直到母亲骤然生病住院，看着病后悔，整日陷入情绪低落之中，提不起精神去生活。一次周末的夜晚，女儿拉着她一起去生活。一次周末的夜晚，女儿拉着她一起观看温情电影。起初，林小晴只是陪着孩子随意观看，可随着剧情慢慢推进，她渐渐陷入其中。荧幕里母女之间笨拙又深沉的爱意戳中了林小晴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她看着电影，回想自己从小到大的点点滴滴。天冷时母亲连夜缝制的棉衣，失意时默默宽慰的话语，无论自己多大年纪，永远被母亲当成孩子呵护和包容。从前不懂母亲的操劳和唠叨，如今才明白，那些琐碎的叮嘱却是藏不住的深爱。电影落幕，李小晴泪流不止。第二天一早，她放下手头忙碌的工作，带着水果点心赶往医院，紧紧握住母亲的手，耐心陪着母亲说话散步。曾经隔阂疏离的母女关系，在电影的触动下慢慢消融。如今林小晴格外珍惜和母亲相处的每一刻，也学着电影里的温情模样，用心呵护自己的女儿。治不治愈无数人的亲情电影，让一个普通人幡然醒悟，世间最珍贵的莫过于家人相伴，不要等到遗憾来临才懂得感恩母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欢迎您继续和我们来收听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我是讲述人卓音。继续来收听故事。王建国是一位年过七旬的退伍老兵，年轻时响应号召参军入伍，驻守边疆多年，和战友们一同守卫祖国疆土。退役之后，他回归平凡市井生活，放下军装，成为一名普通的市民，平日里买菜遛弯，照顾家人，很少主动提起年轻时的军旅生活。岁月匆匆，当年并肩作战的战友们四散各地，有的人常年失联，有的人早已离世。那段热血沸腾的军营时光，渐渐藏在了老人心底的最深处，成为不愿轻易触碰的一段回忆。儿孙们知道老人有着军旅情怀，特意在家里播放经典爱国电影《长津湖》，陪老人一起观看。当电影炮火声响起，冰雪覆盖的战场，不畏生死的志愿军战士，这些场景映入眼帘，尘封几十年的记忆瞬间涌上了王建国的心头。电影里战士们身着单薄棉衣，在极寒恶劣的环境里坚守阵地，饿着肚子浴血奋战，为守护家国义无反顾牺牲奉献。看着荧幕里年轻坚毅的战士，老人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和战友。他一边观看，一边给儿孙讲述过往的经历，曾经一起吃苦拼搏的弟兄，一同许下保家卫国的誓言，一幕幕画面

晰浮现。平日里温和慈祥的普通老人，在光影之间依旧是当年热血赤诚的军人。这部厚重的爱国电影唤醒了老兵的青春记忆，也让后辈读懂老一辈的家国大义。平凡老兵褪去戎装，初心从未改变，光影长存，英雄永远被铭记。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FM89.0，
2: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2: FM89.0，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鼓点敲碎犹豫，声线带着锋芒。 No pains, no gains, that is rule。 这不是鸡汤，是撕开温柔假象的清醒。想要的光芒，从不是等来的馈赠，是汗滴砸在地面的回响，藏着更烈的野心，像在说每个为梦狂奔的人哪有天生的幸运，不过是把想要熬成值得。耳机里的节奏撞着心跳，让人想丢掉借口，向着目标一步一响地踏过。

0: 谁能让荒芜长满希望，像最初的模样？他的声音穿过喧嚣，温得人心里发颤。我们总在追赶远方，却任心田蒙尘。他唱，风吹过脸庞，泪湿了眼眶，是因为渴望，把那些说不出的柔软摊开。原来最珍贵的，从不是抵达某处，而是守住心里那片能生长希望的土壤。旋律里没有花哨，却像李易翻耕心田，每一句都在提醒，别让忙碌淹没渴望，别让浮躁代替生长。听完想停下来，给心里的种子浇浇水，等着它在某个清晨悄悄发芽。
1: 天

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朋友都说我太不切实际，可谁没在爱里做过傻瓜？明知可能落空，还是把对方的名字偷偷刻进日常的缝隙。他唱等待是一种勇气，把卑微的坚持唱成了闪闪发光的信仰。旋律像午后的阳光，不灼人却暖烘烘。原来爱到深处真的会褪去精明，只剩只要你开心就够了的简单。听着听着，仿佛看到那个曾为爱低头的自己，笨拙却真诚，傻得让人心疼，也傻得珍贵。

那些不愿触碰的褶皱里藏着未说的再见，未愈的裂痕。他唱时间是良药也是小偷，偷走热烈却留下疤痕做纪念，那是爱过痛过挣扎过的证据。旋律里裹着倔强，像疤痕下跳动的脉搏。原来伤疤从不是瑕疵，是生命刻下的纹路，记录着我们如何在破碎后重新拼凑出更坚韧的自己。听着歌忽然懂了，不必遮掩那些痕迹，他们是勋章，也是我们成长的。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音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时代的车轮永不停歇，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旋律，他们历久弥新，随时都能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那份记忆。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下午的时光收听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在本期的节目当中，让我们共同与经典音乐不期而遇，一起来听由张韶涵演唱的看得最远的地方。

张韶涵演唱的这首歌曲呢，表达了对梦想和希望的追求，同时也反映了人生当中的挫折和坚持。歌词当中其实是描述了一个人在极度失落痛苦的情况下，意外地听到了一段能够给自己勇气的声音，于是呢就决定走出困境，尝试面对生活当中的挑战，最后发现了一片广阔的天空，看到了许多美好的事物，那么这些事物给他带来了无限的勇气和希望。所以说呢，整首歌曲通过细腻的歌词和优美的旋律，鼓励我们大家勇敢地去追求梦想，不畏困难，不断前行。接下来带给大家的歌来自于梁静茹演唱的，名字叫做《情歌》。

这首歌曲呢，通过它简单而直接的方式表达了爱情的美好和复杂，使得情歌这样一首歌曲呢，成为了一首深受听众喜爱和共鸣的歌曲，也引发了听众的情感共鸣。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听由郭靖演唱的一首歌曲，非常好听，名字叫做《在树上唱歌》。

首歌曲的旋律呢非常的轻松，它带有一些情歌童谣的味道，与郭靖以往的情深意重的情歌风格呢是略有不同的，采用了轻快的海岛风格和甜美的地球戏曲风，给听众带来了全新的听觉享受。可以听出来歌词当中郭靖是唱出了内心最深刻的情绪，无论是人生旅途当中有多么的繁忙与无奈，我们都要把每一次的挫折当作挑战，让自己的人生每一天都有所不同。那么这首歌曲的主题呢就是释怀和乐观地面对生活当中的挑战，鼓励美好时光。下面一起来听由苏建信也就是阿信演唱的歌曲《火烧的寂寞》，有美好时光。下面一起来听由苏建信也就是阿信演唱的歌曲《火烧的寂寞》。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时代的车轮永不停歇，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旋律，他们历久弥新，随时都能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午后的时光来收听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在本期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共同与经典音乐不期而遇，一起来听由伍佰演唱的一首经典老歌《挪威》。

歌词当中的那句让我将你心儿摘下，试着将它慢慢融化，看我在你心中是否仍完美无瑕等细腻感人的句子呢，可以说进一步的强化了一种迷离而深情的情感表达。其实挪威的森林这首歌曲呢，是一首充满了哀愁与怀旧之情的歌曲，它讲述了一段无法挽回的爱情故事，同时呢也向我们传达了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深深怀念和对失去的眷恋。那接下来要带给大家的歌呢，是来自于梁静茹演唱的一首慢版的悲伤情歌，叫做《可惜不是你》。

梁静茹演唱的《可惜不是你》呢，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对于错过的爱情的一种惋惜和遗憾，同时呢，她也唤起了对于无法在一起的爱人一种深深的思念与牵挂。这首歌曲一开始的旋律呢，就直击人心，会让人不禁地沉浸在一种无尽的思绪与情感当中。那么梁静茹的温柔嗓音呢，也将整首歌曲的歌词中那种悲伤与失落可以说唱出来了，让我们共鸣于爱情当中无法实现的遗憾和思念之中。同时呢，我觉得这首歌曲其实也传递了对于错过爱情的坚强与释然，以及对于幸福和爱情的渴望与坚守。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换一下心情，来听一首由李克勤演唱的歌曲，名字叫做《护花使者》。

护花使者这首歌曲表达了爱情当中的倾慕和守护，歌曲中的男主角呢以暖男的形象默默地守护着自己的女主角，甘愿做他的护花使者，守护着他的安全，为他做很多很多事情却不会去表白，表现出了他对女主角的深切爱意和忠诚。在爱情当中呢，护花使者可以理解为一种承诺和责任，表达了对于心爱的人的一种守护和关爱，愿意为他去付出一切，无论是在他需要帮助的时候，还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都会默默地守护在他身边，让他感到安心和幸福。这种守护与关爱呢，是一种无条件的付出与奉献，表达了对爱情的执着和坚定。那当然，每个人对护花使者的理解呢，可能都有所不同。有些人认为，可能会将护花使者理解为是一种付出、守护和无私的表达。而有一些人呢，可能会将这种护花使者理解为一种浪漫美好的爱情形象。其实我觉得无论如何呢，护花使者都是一种美好的爱情表达，它传递了对爱情的珍视和对心爱之人的关爱，会让大家感受到温馨和感动。

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徐怀钰演唱的一首经典老歌，叫做《纷飞》。那么这首歌曲呢，它是一首经典的情歌，收录于电视剧《笑傲江湖》作为插曲。歌曲的旋律优美，略带哀愁、笛声等音乐元素呢，也为它增添了悲凉与诗意的氛围，使听者能够深刻地感受到主人公在失恋之后的复杂内心世界。徐怀钰呢，用他甜美的嗓音将这种情感也诠释得恰到好处，令人动容。这首歌曲不仅以它独特的韵味和深刻的主题成为了华语乐坛上的一个标志性的符号，更以音乐的力量勾勒出了一幅幅爱情离别的动人画面，成为了众多听众珍贵的情感回忆。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我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本期的节目呢，和大家分享一些经典老歌，这些歌曲曾经风靡一时，至今依然流传不息，听着这些歌曲仿佛可以瞬间的回到那个年代，回到那个曾经的自己，一起来听周传雄演唱的《冬天的秘密》。

这首歌曲呢是一首经典又好听的老歌，是由周传雄来演唱的。这首歌曲其实在提醒人们，面对爱情的时候呢需要勇气和真诚。歌曲以它深情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成为了很多人心目当中的一首经典之作。接下来要带给大家的歌来自于 Aline 演唱的《给我一个理由忘记》。

这首歌曲呢是由 Aline 黄丽玲来演唱的，歌曲的旋律悠扬，歌词呢充满了诗意，通过深情的表达对于过去亲人的思念和对逝去爱情的怀念。歌词当中提到给我一个理由忘记，实际上呢是在寻求一种方式来缓解内心的痛苦与悲伤，但是最终你会发现尽管试图的去忘记，心中的伤痛呢却难以平复。那么这首歌曲其实不仅对逝去爱情的怀念，也是对逝去亲人的一种无尽的思念，都表达了深深的哀伤和对过去的无法释怀。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歌，一起来听由陈小春演唱的《独家记忆》。

家记忆这首歌呢，其实它有两种不同的情感解读。有的观点认为这首歌曲讲述的是一对男女之间的爱情故事，女孩呢失去记忆之后，男孩依然陪伴在她左右，直到女孩遇到另一个对的人，她才放心的离开。那么另一种解读呢，是认为这首歌曲与陈小春的个人经历有关。她的妈妈呢，在她写这首歌曲的前两年逝世，使她深刻的体会到人间真情的宝贵，因此这首歌曲也表达了对家人的爱和珍惜。我觉得其实不管是哪种解读吧，这首歌曲其实都想要表达的是一种对情感的深深眷恋与不舍的情绪。那接下来要带给大家的歌来自于张柏芝演唱的《心语心愿》。

好的，各位听众，一首心语心愿呢听完之后，看一眼时间又到了我们说再见的时候了，那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我们下期再会。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

0: 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2: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2: FM89.0，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开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鼓点敲碎犹豫，声线带着锋芒。 No pains, no gains, that is rule。 这不是鸡汤，是撕开温柔假象的清醒。想要的光芒，从不是等来的馈赠，是汗滴砸在地面的回响，藏着更烈的野心，像在说每个为梦狂奔的人哪有天生的幸运，不过是把想要熬成值得。耳机里的节奏撞着心跳，让人想丢掉借口，向着目标一步一响地踏过去。

能让荒芜长满希望，像最初的模样。他的声音穿过喧嚣，温得人心里发颤。我们总在追赶远方，确认心田蒙尘。他唱风吹过脸庞，泪湿了眼眶，是因为渴望把那些说不出的柔软摊开。原来最珍贵的从不是抵达某处，而是守住心里那片能生长希望的土壤。旋律里没有花哨，却像梨翻耕心田，每一句都在提醒，别让忙碌淹没渴望，别让浮躁代替生长。听完想停下来，给心里的种子浇浇水，等着它在某个清晨悄悄发芽。天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朋友都说我太不切实际，可谁没在爱里做过傻瓜？明知可能落空，还是把对方的名字偷偷刻进日常的缝隙。他唱等待是一种勇气，把卑微的坚持唱成了闪闪发光的信仰，旋律像午后的阳光，不灼人却暖烘烘。原来爱到深处真的会褪去精明，只剩只要你开心就够了的简单。听着听着，仿佛看到那个曾为爱低头的自己，笨拙却真诚，傻得让人心疼，也傻得珍贵。

那些不愿触碰的褶皱里藏着未说的再见，未愈的裂痕。他唱时间是良药也是小偷，偷走热烈却留下疤痕做纪念，那是爱过痛过挣扎过的证据。旋律里裹着倔强，像疤痕下跳动的脉搏。原来伤疤从不是瑕疵，是生命刻下的纹路，记录着我们如何在破碎后重新拼凑出更坚韧的自己。听着歌忽然懂了，不必遮掩那些痕迹，他们是勋章，也是我们成长。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89.0
1: FM 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 89.0
1: FM 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

学会褪色，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遇见那个人的瞬间，缘分的齿轮悄然转动，爱上你，看到你的第一秒，只觉碰见你，缘分太过巧妙，双向奔赴的惊喜让人心间都在发颤，而每次你跌痛了，是我心窝痛了，又将爱里的感同身受刻画得细腻入微。原来真正的爱是会为对方的悲喜牵动情绪，是即便历经波折，对爱人的信心也丝毫

0: 他守着回忆，把日子过成循环的钟摆。咖啡凉了又热，报纸折了又合，那些重复的动作里是未曾说出口的牵挂。他唱时间是面镜子照出他的样子，原来等待不是消耗，是把一个人酿成了生活的背景音。歌声里没有激烈的悲喜，只有细水长流的惦念。低夫人的故事是无数人藏在心底的角落，有些告别太轻，轻到用一生的沉默来回应。听着听着，仿佛看见那扇亮着的窗，映着一个人和他守了半生的温柔。
1: 可

这一碗热汤暖透所有过往，平凡的念想里藏着多少未尽的遗憾。他唱借满天星光照亮你的方向，原来最深的牵挂是即便分离仍想为对方铺就坦途。歌声里没有歇斯底里，只有克制的温柔。那些想借的瞬间不过是想借万物为媒，续一段一段的缘。可世间哪有那么多如愿，就像借不来时光倒流，只能把想念酿成心底的酒，在无人时轻轻抿一口，任苦涩漫过喉头。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座城，
1: 一座城，
0: 一个人与音乐为伴，
1: 音乐为伴，
0: 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1: 岁月的清浅，
0: 讲述
1: 讲述
0: 那些歌，
1: 那些歌，
0: 那些年，
1: 那些年，
0: 音乐
1: 音乐。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此刻您收听到的是音乐好时光。音乐就像是岁月长河当中闪亮的明珠，每一首歌曲都有独特的故事和情感。今天我们共同来欣赏到的是沙宝亮的声音。提到沙宝亮呢，就是

咱们会想到刚才听到的那一首很火被大家传唱度很高的安香。安香这首音乐呢，作为电视剧《金粉世家》的主题音乐，当花瓣离开花朵，安香残留，搭配着沙宝亮独特而富有磁性的嗓音，也唱出了金燕西和冷清秋的爱情的凄美和无奈，会让人无数人感觉到有一些悲凉，也成为了这首音乐也成为了沙宝亮的经典作品，可以说是红了十几年啊，每个人基本上都会唱。那么接下来要分享到的是沙宝亮的《爱的人》。

此刻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名字叫《完美世界》，这首音乐呢是沙宝亮为电影《完美有多美》唱的主题歌曲。歌曲呢结合到电影《完美有多美》当中的情节，呈现出外在内在的完美世界，也体现了大家对于物质丰富生活安

暖的一种向往。那在这个完美世界当中呢，电影的主角感受到被尊重、被爱的感觉，也满足了他在现实生活当中缺失的情感需求和心理上的成就感。完美世界为主角提供了重新选择人生的机会，他可以去修正曾经做过的一些错误的决定，弥补过去的一些遗憾。在人们的内心深处，我们都希望能够有个机会改写自己那些不如意的人生，让人生能够更加的圆满，没有缺憾。完美世界真的会完美吗？也会出现一些复杂的情况和烦恼，就像电影当中一样，完美是相对的，不存在绝对完美的世界。人们在追求完美的过程当中，需要去正视生活当中的不完美，也需要理解和珍惜当下所拥有的世界。其实你所拥有的当下的一切才是完美的。那么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完美世界》。

我们都想像那些树一样吹着风自由自在的感觉，就像这首音乐《野死》想要表达的感觉一样。

0: 踩着路。
1: 在飘的这首歌曲当中，歌词不要说也不要问，目光交错的一瞬就注定了今生的缘分，多么像命运的奇妙安排。春风急，秋风也狠，乱乱纷纷就是红尘，有多像人生的复杂和无常啊。我们一起来听到这首飘。

说我们在刚刚的《叶子》歌曲当中听到的是我们渴望自由，那又在刚刚的歌曲《飘》当中，我们体会到随风飘着的那种无奈，无法做主的那种内心的挣扎后的哀愁。其实人生就是这样的，烟花在坠落之后，绽放之后，它又落下来，美丽和绚烂也在消逝，就像是美好的事物总会是短暂的，你抓不住。爱情当中也会有爱而不得，擦肩而过，但是美丽和绚烂后，其实迎来的将是新生和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等坠落的花火。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座城，
1: 一座城，
0: 一个人与
1: 一个
0: 音乐为伴，
1: 音乐为伴，
0: 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1: 岁月的清浅，
0: 讲述
1: 讲述
0: 那些歌，
1: 那些歌，
0: 那些年，
1: 那些。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音乐好时光，用好音乐陪你度过美好时光。我们要听到的都是沙宝亮的歌曲，这首音乐叫《又回首》。

回首曾经，也许我们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去亲手捏碎了那个傻傻的自己，天生的自己，天真的自己，逼自己走啊走啊，走到所有人都期待你的那个样子，然后就觉得自己好累，好像是被捆绑在一个角落里，所以偶尔要去停下来倾听你的内心，你内心当中的那个小我在想着什么，想要去做什么，体会一下他的感受，找到真正的自己，才会是和现实当中的自己结合好的一种方式吧。我们来听到的是今年

感觉今年这首歌呢，歌词写的特别的真实，唱到的就是我们每个人内心的体会哈和生活。我们想做的好一点，可是呢，很多事情事与愿违，一晃呢，时间就过去了，一年就过去了，感觉时间过得非常快，感觉自己也没有什么收获，还是会平淡的生活，然后亲人会在旁边唠唠叨叨，就是一年一年，今年就是这个样子。其实有的时候，很多美好是在不经意之间，很多收获是你觉得没有收获，而不是真正的没有收获。也许你去慢慢的回想，就在那个不经意间，你体会到了什么是美好，体会到了什么是情感。谁说遗憾、糟糕不是一种收获呢？好了。

0: 这一晃时间一年一年过去了，我们度过了每一个今年，慢慢的就来到了四十。我们要听到的沙宝亮的《男人四十》。
1: 四十岁的生日会。

这首歌曲是沙宝亮在自己40岁生日的时候送给自己的礼物，由陈刀作词，沙宝亮作的曲。歌词呢，就是以一个40岁男人的视角，讲述到自己在生日会上的一些感慨。40岁就是人生的一个分水岭，有一些梦想呢会开始实现，但是有一些梦想却已经是破灭了。当自己吹灭蜡烛，在人群中却感觉到孤独。40岁的男人不能够轻易去说醉，不能够难过，会把很多事情藏在心底。这首歌曲其实旋律很美，歌词确实很深刻，也唱出了40岁男人的内心，让人会感同身受。男人有时候真的有苦难言，男人有的时候真的没有你想的那么强悍。在歌曲《男人好难》当中，沙宝亮和黄渤共同合唱了男人在生活当中的艰辛和不易。其实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都会遇到一些难事，总会有一些烦恼，但人生又很短暂，何必要为难自己呢？其实你已经很优秀了，是吧？来吧，听一首歌《男人好难》。

来吧，跟着希望，跟着光，我是不落的太阳。为了最初的信仰，在我的战场向着胜利前进的方向勇往直前吧。我们要听到的这首音乐来自于沙宝亮的《最初的信仰》。不过累的时候还是要歇一歇，听听音乐来换个心情。好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祝福各位好心情。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89.0 FM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

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人呢，总是后知后觉，在失去之后才后悔弥补。有部电影《匆匆那年》，里面有句话说，所有的男孩子在发誓的时候都是真的觉得自己一定不会违背承诺，而在反悔的时候也都是真的觉得自己办不到。袁娅维，是否

分开之后的每一天，都能够感觉到那些曾经的回忆一点一滴的在变得模糊不清，那种拥有全世界的幸福感和失去时的

是费尽心思的去取悦一个人，那个人就越有可能让你痛彻心扉。期待是所有心痛的根源，生活呢会一个耳光接一个耳光把你打醒。终有一天你会明白，人和人想要保持长久舒适的关系，靠的是共性。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你有没有曾经很执着地爱过一个人，数不清一天想起他多少次，也算不出为他流过多少眼泪，更记不得因为他难过了多少回。萧敬腾，只能想念你。

0: 这一段付出远大于回报的感情里，很多人以为真心就能够打动对方，其实可能只是众人皆醒你独醉。在很多人眼里，你不是伟大，可能还有点可笑。所以不管遇到一段什么样的感情，先以此生为主，再尝试付出。
1: 一

0: 装修怕增效，就来汇成装饰，新单报价零增效，预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豪。

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取自南朝的民歌《西洲曲》，歌词清俊浪漫，大胆幻想，描绘了画中西洲一个幽暗不明、缥缈难求的桃花源，而自己所仰慕向往的女神置身其中。

所幸南方知我意，吹梦渡我到西洲。一如我们在十几岁的时候遇到的那个如清风明月般的人，我们什么都没想，只想好好爱他。

其实一直觉得这个世界上告别仪式还蛮多的，比如喝酒、旅行，或者干脆痛哭一场。可是后来才知道，人生中大部分告别是悄无声息的，原来某天的相见是最后一面。此后即便在同一个城市，不隔山不隔水，也没有再重逢，这个人已与我无关。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李健的声音让人感觉他是一个很高冷但是又很温柔的男子，不像普通的歌手一唱这种类型的情歌就撕心裂肺，他不挽留你，也不说爱你有多深，但是只要你回头，他就在那里，不离不弃，袖手旁观。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夏天开车呀，最怕什么呢？最怕空调不良，一上车就像进了蒸笼，开到最大的风量，吹出来的却是温吞吞的风，汗流浃背，心情烦躁。很多车主第一反应就是缺氟了，加了两罐制冷剂，凉快了几天又不行了。那么其实呢，空调不良的原因有很多，缺氟只是其中之一。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空调不良的那些事儿，帮您找到病根，对症下药。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孙燕姿的《我不难过》。

听说说最常见的假性缺氟，那么很多车主觉得空调不良呢就是缺氟，其实大部分车啊开个五六年，制冷剂并不会明显的泄漏，真正导致不良的第一大原因就是冷凝器太脏。冷凝器呢就是车头水箱前面像一片金属网格，夏天跑高速，蚊虫柳絮灰尘全糊在上面，散热效率大幅下降，高压气体呢在冷凝器里面散不了热，就没法变成液体，

制冷效果自然差。解决的方法很简单，洗车的时候呢，用水枪来冲洗冷凝器，但注意压力别太大，别把散热片冲变形。洗完之后你会发现空调明显变凉快了。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第二个常见的原因就是空调的滤芯堵塞。那么空调滤芯呢，是车内空气的守门员，用久了会积满灰尘、树叶、虫湿，滤芯堵了，出风量自然会变小，你感觉风是有了，但是吹不远、吹不凉。判断方法也很简单，把风量开到最大，用手来感觉出风口的出风力度，如果风很小、声音很大，那么八成是滤芯堵了，换个滤芯几十块钱，效果立竿见影。很多车主啊，开了两三年没换过滤芯，拆下来一看黑乎乎的，还带霉味儿。那么换完之后呢，不仅风凉了，空气也清新了。空调滤芯每年至少要换一次，别等到不凉了才想起来。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如果冷凝器洗了滤芯换了空调还是不良，那么就要考虑是不是真的缺氟了。缺氟最典型的特征就是空调运行时低压管粗的那根铝管不良甚至发烫，正常呢应该是冰凉的。缺氟的原因呢，往往是系统上有泄漏点，比如管路接头老化、密封圈失效、冷凝器被石子打穿等等等等。这时候光加氟是治标不治本，加进去的制冷剂呢很快又会漏光。正确的做法是先打压检漏，找到泄漏点之后修复之后再抽真空，加冷冻油，加注标准量的制冷剂。

压缩机是空调系统的心脏，它出了问题，空调基本上就瘫痪了。压缩机故障的典型表现是打开 AC 开关之后呢，发动机舱里面没有咔嗒一声啊，那是电磁离合器吸合的声音，或者压缩机转起来了，但是高压管不烫，低压管不凉。压缩机损坏的原因呢有很多，电磁离合器烧毁，内部阀片损坏，甚至直接卡死。那么如果压缩机被卡死，还会导致皮带异响，发动机抖动。那么更换压缩机的费用不低，一般在1000-2000不等。如果压缩机坏了，那么建议连同干燥瓶一起换，因为压缩机碎屑可能已经污染了整个系统。

0: 分项，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项，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89.0 FM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

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汽车空调不良的原因和对策。刚才说了冷凝器脏、滤芯堵、缺氟漏氟、压缩机。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蒸发箱故障。蒸发箱结冰呢，也是导致空调不良的隐形杀手。蒸发箱呢，在仪表台的里面，负责吸收车内的热量。如果蒸发箱温度传感器失灵的话，压缩机不停机，蒸发箱表面呢就会结冰，冰层呢就会像棉被一样把蒸发箱包住，风过不来，热吸不走，那么出风口的风量呢越来越小，温度呢就会越来越高。这个判断方法就是跑长途的时候，刚开始空调是正常的，那么开了一个小时之后呢，风量变小不凉了，关掉 AC 啊，吹几分钟风，风量又恢复了，这就是典型的蒸发箱结冰。解决的方法就是更换温度传感器，或者用电脑重新标定压缩机启停逻辑。那么这个问题呢不常见，但是遇到了是很

空调管路堵塞也时有发生。那么空调系统里面有制冷剂和冷冻油，如果冷冻油变质或者是系统内有杂质，那么可能会堵塞这个膨胀阀或者是管路。膨胀阀呢是控制制冷剂流量的阀门，堵了以后制冷剂过不去，低压管直接变成真空，空调完全不良。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干燥瓶里面的干燥剂破碎，颗粒在系统里面游走堵塞管路。这种情况处理起来呢比较麻烦，需要拆洗整个的空调系统，更换膨胀阀、干燥瓶，重新加注制冷剂和冷冻油。那么维修费用还不低，但是不修的话空调就是摆设。所以平时保养的时候啊，如果发现空调制冷效果下降，建议您早点检查，别拖到彻底不良。

不同车型的空调系统设计不同，故障特点呢也不一样。德系车比如宝马奥迪，空调蒸发箱呢容易漏氟，而且更换蒸发箱需要拆整个的仪表台，工时费极高。日系车呢比如丰田本田，空调呢相对可靠，但冷凝器容易被石子打漏。国产车最近几年空调系统进步很大，但部分车型的压缩机电磁离合器寿命偏短。另外呢，混动和电动车的空调系统用的是电动压缩机，没有皮带驱动，故障率相对较低。那么维修呢更依赖专业设备，了解自己车型的通病，维修的时候才能做到心里有数，不会被忽悠。

0: 听的是汽车音乐世界，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最后我们来说一说日常使用空调的正确姿势啊。第一，夏天上车别急着开空调，先开窗通风，把热气散出去，再关窗开 AC， 制冷更快。第二呢，熄火前几分钟关掉 AC， 让风机吹干蒸发箱，能够有效的防止发霉异味。第三，每个月至少要开一次空调，哪怕冬天也要开几分钟，让压缩机运转一下，防止密封件干缩漏氟。第四，定期要检查空调系统，每两年测一次压力，看一看有没有慢性泄漏。第五，别长时间的开内循环，每隔半个小时切换到外循环几分钟，防止车内缺氧犯困。用好空调才能用好状态来回报你。

总结一下今天的空调不良诊断指南啊，先洗冷凝器，再换空调滤芯，这两步呢就能解决大部分的问题，还不行就简陋加氟。那么检查压缩机、蒸发箱管路，日常使用呢也有讲究，定期保养，防患于未然。空调是夏天的续命神器，那么希望今天的内容呢能够帮您找到病根，过一个清凉舒爽的夏天。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朋友都说我太不切实际，可谁没在爱里做过傻瓜？明知可能落空，还是把对方的名字偷偷刻进日常的缝隙。他唱等待是一种勇气，把卑微的坚持唱成了闪闪发光的信仰。

旋律像午后的阳光，不灼人却暖烘烘。原来爱到深处真的会褪去精明，只剩只要你开心就够了的简单。听着听着，仿佛看到那个曾为爱低头的自己，笨拙却真诚，傻得让人心疼，也傻得珍贵。

些不愿触碰的褶皱里藏着未说的再见，未愈的裂痕。他唱时间是良药也是小偷，偷走热烈却留下疤痕做纪念，那是爱过痛过挣扎过的证据。旋律里裹着倔强，像疤痕下跳动的脉搏。原来伤疤从不是瑕疵，是生命刻下的纹路，记录着我们如何在破碎后重新拼凑出更坚韧的自己。听着歌忽然懂了，不必遮掩那些痕迹，他们是勋章，也是我们成长。

0: 分项，就来汇成装饰，清单报价零分项，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我的音乐。

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遇见那个人的瞬间，缘分的齿轮悄然转动，爱上你，看到你的第一秒，只觉碰见你，缘分太过巧妙，双向奔赴的惊喜让人心间都在发颤，而每次你跌痛了，是我心窝痛了，又将爱里的感同身受刻画得细腻入微。原来真正的爱是会为对方的悲喜牵动情绪，是即便历经波折，对爱人的信心也丝毫不减。

他守着回忆，把日子过成循环的钟摆。咖啡凉了又热，报纸折了又合，那些重复的动作里是未曾说出口的牵挂。他唱时间是面镜子照出他的样子，原来等待不是消耗，是把一个人酿成了生活的背景音。歌声里没有激烈的悲喜，只有细水长流的惦念。低夫人的故事是无数人藏在心底的角落，有些告别太轻，轻到用一生的沉默来回应。听着听着，仿佛看见那扇亮着的窗，映着一个人和他守了半生的温柔。可爱

许收听，许收听。就像已伤的心不胜折磨，真假交织的温柔终究在现实里戳破。他唱美丽的泡沫，虽然一刹花火，原来最动人的往往最短暂。就像指尖握不住的沙，越用力越流失。旋律里的挣扎与清醒藏着多少人的影子，曾信以为真的承诺到头来不过是幻影，可哪怕知道会破灭，也曾奋不顾身去追逐那片刻的璀璨。或许这就是爱的悖论，明知是泡沫却甘愿腻在那瞬间的光里。

这一碗热汤暖透所有过往，平凡的念想里藏着多少未尽的遗憾。他唱借满天星光照亮你的方向，原来最深的牵挂是即便分离仍想为对方铺就坦途。歌声里没有歇斯底里，只有克制的温柔。那些想借的瞬间，不过是想借万物为媒，续一段一段的缘。可世间哪有那么多如愿，就像借不来时光倒流，只能把想念酿成心底的酒，在无人时轻轻抿一口，任苦涩漫过喉头。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

0: 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每天这个时段的锁定收听。有人说人的生老病死都是苦的，想想也是，人的一生从啼哭中开始，期间又要经历种种风雨磨难，最后又在亲人的泪水中结束。苦好像也确实苦了那么一点点，不过正因为苦，所以更应该苦中作乐，追求美好，让生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来送出今天的第一首歌。

如果你是对的，就没有必要发脾气，如果你是错的，更没有资格发脾气了。每个人都有负面情绪，如何控制好自己才是涵养和智慧的体现。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你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做人智商不高没有关系，情商不高也问题不大，但做人的格局一定要大。如果一点点挫折就让你爬不起来，如果一两句坏话就让你不能释怀，那你就有点太 low 了。说白了，你可以不聪明，也可以不懂交际，但一定要大气。

每天清晨，我们都要再提醒自己，生命短暂而美好，没时间纠结，没时间计较。每个人都可能遇到不顺利的事情，但心若不动，风又奈何呢？你若不伤，岁月无恙。愿你是阳光，明媚而温暖。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在这个时段最后，还是要感谢你的陪伴守候。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希望你继续锁定收听。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对于有些人来说，真爱的意义就在于制造回忆，唯有那些至真至美的东西才能追随我们，从昨天到今天，并一直到永远。看得开，他们是饱满的行囊；放不下，他们变成了沉重的包袱。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在另一个人面前说不定会变成话痨，滔滔不绝。大多数人都可以再忍，在另一个人面前说不定会变成话痨，滔滔不绝。大多数人都可以在矜持和松弛之间随时切换，毫不费力。区别就在于他们面对的人是谁。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依然在这里陪伴大家。有什么样的心情想和小青一起分享，或者有独家的音乐记忆要告诉小青，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时间会告诉你一切真相。有些事情要等你渐渐清醒了才明白它是一个错。

0: 不会开在你的窗前。
1: 有些人适合活在心里，时刻回想都能温暖时光，惊艳回忆。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下期同一时间我们

0: 人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4: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人呢，总是后知后觉，在失去之后才后悔弥补。有部电影《匆匆那年》，里面有句话说，所有的男孩子在发誓的时候都是真的觉得自己一定不会违背承诺，而在反悔的时候也都是真的觉得自己办不到。袁娅维，是否

分开之后的每一天，都能够感觉到那些曾经的回忆一点一滴的在变得模糊不清，那种拥有全世界的幸福感和失去时的灰暗感，偶尔会随着回忆迸发，然后转瞬即逝。你会想我吗？

越是费尽心思的去取悦一个人，那个人就越有可能让你痛彻心扉。期待是所有心痛的根源，生活呢会一个耳光接一个耳光把你打醒。终有一天你会明白，人和人想要保持长久舒适的关系，靠的是共性。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你有没有曾经很执着地爱过一个人，数不清一天想起他多少次，也算不出为他流过多少眼泪，更记不得因为他难过了多少回。萧敬腾，只能想念你。

在这段付出远大于回报的感情里，很多人以为真心就能够打动对方，其实可能只是众人皆醒你独醉。在很多人眼里，你不是伟大，可能还有点可笑。所以不管遇到一段什么样的感情，先以自身为主，再尝试付出。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取自南朝的民歌《西洲曲》，歌词清俊浪漫，大胆幻想，描绘了画中西洲一个幽暗不明、缥缈难求的桃花源，而自己所仰慕向往的女神置身其中。

所幸南方知我意，吹梦渡我到西中。一如我们在十几岁的时候遇到的那个如清风明月般的人，我们什么都没想，只想好好爱他。

其实一直觉得这个世界上告别仪式还蛮多的，比如喝酒、旅行，或者干脆痛哭一场。可是后来才知道，人生中大部分告别是悄无声息的，原来某天的相见是最后一面。此后即便在同一个城市，不隔山不隔水，也没有再重逢，这个人已与我无关。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李健的声音让人感觉他是一个很高冷但是又很温柔的男子，不像普通的歌手一唱这种类型的情歌就撕心裂肺，他不挽留你，也不说爱你有多深，但是只要你回头，他就在那里，不离不弃，袖手旁观。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好像很多人都会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的误打误撞，所以从来不奢求被理解被认可。所谓的感同身受，真的没有人能够做到，可能孑然一身才是各自的归宿吧。这首歌来自李荣浩，

也许长大就像一场逃离，逃离许多感情的分崩离析，逃离很多失败的认真与努力，逃离猛烈的喜欢和久违的热情。但不管怎么样，希望你回归简单，回归坦荡，回归少年。有些

0: 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翻唱版本，不像王心凌的痛彻心扉，却有一番沧桑的无力感。小乐哥，大眠。
1: 都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这位歌手，他的咬字转音非常的特别，很多时候明明歌词是写得蛮烦的一件事，但是他唱出来的感觉就好像一切都很美好的样子。郭采洁，在我成为井井有条的大人之前。

听到这样的歌让人觉得还蛮幸福的，就像是在郊外跑着跳着吵吵闹闹的，阳光很暖，然后某一个你喜欢的人突然回过头歪着身子对你说你好呀。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尚世达，生而为人。

生而为人，最艰难的不是试图变得让其他人更加喜欢，而是在不被理解中，甚至指责中，保存自己的风格，以及特立独行的那一面，并且有勇气始终对外界的影响无动于衷。希望你能够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而不是以他人期待。

每一首歌都会像流星一样划过我们的生命轨迹。喜欢某一首歌，可能是因为那首歌的经历刚好感觉和我们相类似，都有一个故事在我们心里留下深深的痕迹。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我当年很喜欢的一首歌，它帮我记录了青春的点点滴滴，笔记。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前几天我不经意地打开这一首歌，张信哲的冬天是寂寞的，一片白雪，七分孤独，三分悲凉。其实很多时候听到这首歌，心情都会不由自主的感伤。寂寞的冬天。

音乐里的冬天是凉的，可生活里的冬天应该是温暖的。也不知道是哪一年刮起了热潮，说初雪的时候跟心爱的人在一起就能永远在一起。所以如果到了冬天初雪那一天，一定要记得叫上你最爱的人和他一起度过。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当季节交替的时候啊，人知道换衣服，那车也得跟着换季保养。很多人觉得保养呢就是换个机油，其实不然。不同季节气温、湿度、路况都不一样，车辆呢需要关注的重点也完全不同。春天防柳絮，夏天防高温，秋天要防落叶，冬天要防结冰。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换季保养的那些事儿，告诉您每个季节必须要做的项目，让您的爱车四季如新，不掉链子。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安虎的《天使的翅膀》。

先说春季保养，春天来了第一件事就是要清洗冷凝器和水箱，冬天路上撒的融雪剂，春天飘的柳絮杨絮，全糊在车头的散热片上，那么这些东西呢不清理，夏天开空调的时候散热效率下降，水温容易升高，空调呢也不凉，用低压水枪从里往外冲，把柳絮和泥巴冲掉。那么第二件事呢就是得更换空调滤芯，春天的花粉多灰尘大，空调滤芯呢用了一冬天早就脏得不行了，换个新的，车内空气清新，开空调呢也不会有霉味儿。第三件事儿就是检查雨刮器，冬天低温啊会让橡胶变硬变脆，那么春天雨多雨刮

再说夏季保养，夏天最大的敌人呢就是高温。首先要检查冷却系统，防冻液够不够，有没有变质。防冻液呢不只是防冻，夏天呢还要防沸，沸点一般在110摄氏度以上。如果防冻液少了或者兑了水，那么夏天开锅的风险大增。其次检查轮胎胎压，夏天路面温度高，胎压呢会自然上升。如果胎压本来就高，跑高速就容易爆胎，建议按车门框上标准值的下限来充气，或者是充氮气，热膨胀小。第三呢要检查机油，夏季高温对机油的抗氧化性要求高，如果是老车或者是烧机油的车，那么要更换成粘度稍高的机油，比如从 5W-30 换成了 5W-40。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夏季保养呢，还有几个容易被忽略的点。一是检查天窗排水孔，夏天的暴雨多，天窗排水孔堵了，那么水会倒灌进车里面，地毯发霉，电子元件受潮，倒点水在天窗的导轨槽里面，看一看车底有没有水流出来。那么如果没有，就是堵了，用吸铁丝来通一通。第二呢，就是要检查电瓶，高温会加速电瓶内部的化学反应，缩短寿命。如果电瓶用了3年以上，夏天的最好测一下健康度。三是车内别放易燃品，比如打火机、香水、充电宝。夏天车内温度呢能达到70-80度，这些东西啊就是定时炸弹，安全无小事，夏季呢更要注意。

秋天保养的重点是清和茶。第一，清，清理发动机舱里面的落叶。秋天落叶多，停树下一晚上的雨刮槽里面全是叶子，这些落叶腐烂之后堵塞排水孔，还会招老鼠。定期打开发动机盖，把角落里面的落叶清理干净。第二，就是要查，检查空调系统。夏天空调高强度用了好几个月，蒸发箱和风道里可能有霉菌，换季之前关空调之前啊，要做一次空调的清洗杀菌，免得明年一开空调一股霉味。第三呢，就是换，考虑更换防冻液和玻璃水。那么北方地区的入冬之前呢，要把玻璃水换成防冻型的，-25摄氏度的那种，别等到结冰了才想起来冰壶冻裂了，那么就得花钱换。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汽车换季保养。再说到冬季保养啊，冬天的低温对车辆呢是严峻考验。第一项检查电瓶，低温下电瓶容量会下降30%甚至更多。老电瓶冬天打不着火是常事儿，那么提前测一下电瓶的健康度，低于40%就要换新的。第二项呢，就是更换冬季的玻璃水。那么夏天呢用0摄氏度的玻璃水，冬天呢会结冰啊，喷不出来不说，还可能会撑裂冰壶和管路。北方至少要用-25摄氏度的，东北建议要-40度以上的。那么第三项呢，就是要检查轮胎，如果所在地区经常下雪结冰，建议就要换上冬季胎。四季胎在7摄氏度以下橡胶会变硬，抓地力明显下降。那么冬季胎的配方和花纹呢，专为低温设计，安全性能会高出一大截。

冬季保养还有几个关键点，第一个就是检查暖风系统，冬天呢全靠暖风续命，如果暖风不热，可能是冷却液不足，暖风水箱堵塞或者是节温器故障，入冬前呢开一下暖风试一试，别等冻感冒了再修。第二呢就是检查雨刮器和除雾功能，冬天前风挡容易起雾，除雾功能好不好用直接关系行车安全。第三就是要检查车身的防锈，冬天路面撒溶雪盐，盐分呢会对车漆和底盘有腐蚀性，入冬前呢给车打一次蜡，底盘呢做一次防锈处理，能够有效的延长寿命。雪后要及时洗车，把底盘上的盐冲洗干净。

新能源车的换季保养有什么不同呢？电动车没有发动机和变速箱，但电池对温度极其敏感，冬天续航缩水呢是正常现象。磷酸铁锂电池呢在零下十摄氏度续航可能会打六折，三元锂电池可能会好一些。所以入冬之前建议检查电池冷却液，电动车呢也有冷却液用来给电池和电机降温，冰点要够低，检查 PTC 加热器或者是热泵空调，冬天呢全靠它们供暖，提前试一下制热效果，充电策略也要调整，冬天尽量在室内或者是温度较高的时候充电，充电前呢最好先跑一段让电池热起来。如果是混动车，发动机部分的保养和燃油车是一样的，不能因为用电那就忽略了。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换季保养呢，还有一个通用原则，检查全车的油液、机油、刹车油、防冻液、玻璃水、转向助力油。那么如果有，每样都看一眼。机油看颜色和粘度，发黑发稠呢就该换了。刹车油呢则测下含水量，超过 3% 必须换。冬季路滑，对刹车的要求更高。防冻液呢看冰点，用冰点一测一下，如果冰点不够低赶紧换。玻璃水呢根据季节换对应的冰点。这些油液呢就是汽车的血液，换季的时候要给他们做个检查，车才能四季平安。

总结一下今天的换季保养指南：春天洗冷凝器，换空调滤芯，查雨刮；夏天的查冷却系统，调胎压，检电瓶啊；秋天呢要清落叶，洗空调，换防冻液；冬天呢要测电瓶，换冬季的玻璃水，考虑冬季胎。那么新能源车呢，冬天要关注电池保温和充电策略。换季保养花不了多少钱，但是能避免很多大麻烦。车就像人，季节变了，照顾的方式呢也会跟着变。那么希望今天的内容呢能够帮您做好换季准备，让爱车四季如新，一路平安。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情歌的

学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生活是一场冒险，有欢笑有泪水，人生之路满是未知，我们在其中穿梭，会跌倒也会受伤，但不要害怕，勇敢向前迈，又传递出鼓舞，让人明白即便困难重重也要怀揣勇气前行。就像生活的缩影，没有过度渲染艰辛，却用直白话语给予力量，告诉我们在生活的琐碎与艰难中也要努力拼凑完整的自己，坚定地走下去。

活里总有些拉扯让人疲惫，算计与敷衍像无情的网，而歌里的三是倒计时，更是给自己的底线，别再退让，别再纠缠，管你什么牌面，我有自己的盘，是对世俗规则的不屑，更是对本心的坚守，这股横冲直撞的气藏着多少隐忍后的爆发，不是蛮横，是不愿在虚与委蛇里消磨自我，数到三把牵绊斩断，让心回归利落，活得像自己比什么都重要。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不必叹君生我未生，也不用怨相遇太匆匆。歌词里的相见是历经世事打磨后的契合，你带着过往的疤，我揣着成长的枷，却能在对视时读懂那句原来你也在这里。晚一点反而更圆满，时间筛掉了冲动，留下了笃定。这份不恨晚的遇见，没有年少轻狂的炽热，却有岁月沉淀的安稳，像温水泡茶，慢慢渗出最绵长的回甘。

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宣言，而是藏在一杯红酒配电影的慵懒里，在熬过了四季终于等到你的执着里，那些没说出口的惦念，那些习以为常的陪伴，比甜言蜜语更动人。歌里的恋人没有狗血的剧情，只有烟火气的实在。原来最好的爱情就是把我和你过成我们，在平淡日子里慢慢把彼此的名字刻进生命里。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周国平在《人与永恒》中写道，无聊者自厌，寂寞者自怜，孤独者自足。庸人无聊，天才孤独，人人都有寂寞的时光。寂寞的时光，我们的节目希望陪你一起度过。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这档节目是小青的暖心歌。

不必太纠结于当下，也不必太忧虑未来。当你经历过一些事情的时候，眼前的风景已经跟从前的不一样了。所谓庸人自扰，有时就是一叶障目。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们说树欲静而风不止，那就把风雨当作风景来欣赏，并且慢慢的品味。既然我们一定要面对所谓的现实和公平，那就让心尽量平和。因为当一切无从改变的时候，除了冷眼旁观，也只能让时间来做裁判。我们等待着，看时间，看岁月，看结果，看成败。无论世界怎么变，我们坚

时间会告诉我们，简单的喜欢最长远，平凡中的陪伴最心安，懂你的人最温暖。希望小青的暖心歌是一档可以懂你的节目，收听的同时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这里再次感谢你的关注收听。